0: 视台旅游之声。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经济回升向导答卷；肇庆推进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宁德时代加快布局大湾区换电网络，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投运。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4日，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拼经济、促发展、保稳定，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市发展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长空间和发力重点，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增长空间和发力重点，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155开局之年好答卷，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的担当贡献。会议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的工作专注度和精力投入度，把经济形势研究深，把稳增长工作琢磨透，理清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方向，以目标任务倒排具体分工，层层传导压力，将工作重心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项目服务现场，形成全市上下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的火热氛围，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要坚决稳住农业压舱石，持续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一个个落到实处，形成更多实物增量，要抓牢招商引资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动能，要全力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形成小生规、规做强的良性成长梯队，要扎实推进统计质量提升年行动，提高统计工作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海关、供电、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机构的沟通对接，做好贸易通关、能源供给、金融支撑等工作，为经济发展赋能增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肇庆市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度工作情况，推进落实今年工作任务。据介绍，2025年肇庆高质量完成全年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任务，完成时效居全省前列，获省军区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表扬。2026年以来，肇庆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阳光规范、精准安置，全力推动年度移交安置工作提质创优。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移交安置工作极端重要性，扛起强军兴事政治责任，要严格对标对表要求，确保今年按时完成安置任务，继续走在全省前列，打造解决驻军三无问题的标杆，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佣工作。

0: 再上新水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增落地站点，也是肇庆市首个标准化新能源换电站，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助力肇庆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据悉，巧克力换电站依托独特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打破传统补能模式，凭借灵活、高效、安全的换电优势，为新能源车主带来全新补能体验。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这种电池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有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电，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0: 在换电体验环节，记者看到市民驾驶新能源车辆驶入专属换电通道后，无需下车，仅需在车内一键操作，设备机械臂便可精准完成底盘电池拆卸、满电电池换装全流程，单次换电时长仅约99秒，高效便捷。车主李先生：
3: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然后绑车的过程也是非常方便，一键操作，然后在车内直接就可以完成。
0: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适配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后续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拓展换电服务生态。肇庆作为大湾区连接粤西的枢纽门户，全省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重地，此次首站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外延伸，正式打通大湾区联动粤西的新能源补能新版图。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巧克力换电站，预计年底建成数量超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浪潮持续涌动，位于端州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内的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冲刺生产经营目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能全面释放，订单储备充足，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园区精密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稳步跃升的生动缩影。记者走进高峰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研发、质检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协同发力，工人们卯足干劲赶订单、抓生产、保交付，车间整体呈现火力全开的生产景象。企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高峰科技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经营业绩稳步攀升，销售额达2500万元，在首代交付订单量高达6000万元，同时多项意向订单正在稳步对接落实，后续增长动能持续蓄力。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润杰：
4: 今年上半年的发货量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优点是上半年接了很多订单，要到下半年才能发货，有2个大订单，都是一个合同都是3000万的，今年的销售额是突破1亿的，增长率今年应该比去年会超过30%以上的。
0: 充足的订单储备，稳健的增长态势，离不开企业长期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记者了解到，高峰科技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永磁机械设备研发和销售，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企业始终将创新作为核心发展密码，深耕稀土永磁装备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专利技术1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50%，在技术研发、产能升级、市场布局等方面积累了坚实核心优势。
4: 每年的利润的20%作为这个研发的专项资金，我的研发团队接近于30个人，研发的到

0: 路它肯定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些年一直把研发放在公司的重之之重，根据市场的需求，那个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开发新的产品。因为一个企业有创新，才有未来。
1: 良好的产销态势是企业深耕实业、坚守品质的成果，这也离不开当地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有力体现。
0: 肇庆的这个营商环境特别好，那个有困难，政府都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下半年公司应该是很忙的了，那个要多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吃货，不断的这个研发创新，产品的质量一定要做好，把客户服务好。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受其影响，25日夜间起，肇庆将迎来明显降水与大风天气过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5日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3米每秒。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外围环流直接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肇庆将迎来大到暴雨天气，过程伴有3至5级平均风力，8至9级阵风，局地短时风雨强劲。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提前落实各项台风防御措施，重点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环流大风引发的树木倒伏、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坍塌等安全隐患。同时，需严密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户外作业、水上交通及各类户外活动需及时避险，全力保障人员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中暑进入高发期。肇庆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建军结合临床接诊情况，为广大市民科普科学防暑与应急处置要点，提醒重点人群做好防护，平安度过酷暑时段。
2: 对于我们轻度的中暑来说的话，我们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就首先要脱离那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尽快的进行那个物理降温，因为我们可以冰敷一下啊，吹一下空调啊，来吹一下风扇，尽快把那个温度降下来。还有补充那些电解质啊、葡萄糖啊。如果对于那些比较重的，如果出现了昏迷啊、抽搐啊、休克那些病人的话，我们就要尽快送到医院来处理。
1: 入伏以来，肇庆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户外劳动者、老人等特殊群体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医生建议市民日常养成主动补水的习惯，不要等口渴再喝水。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全方位做好防暑防护。
2: 特别是那些老人家、小孩子啊，或者那些孕妇的时候，还有那些有基础疾病的，因为那些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肾功能损害那些，要更加注意，因为他们的是基础，这身体比较差，体温调节中枢啊，功能就比较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个这些人要注意，一定要避免那个高温高湿跟通风不良的环境，要适当休息、补充水分、电解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丰开县农业农村局报送的丰开杏花鸡，广东千年名鸡品牌跃升百亿大产业案例，荣获中国品牌优秀案例，并入选中国品牌优秀案例成果汇编。这份荣誉是对丰开杏花鸡品牌培育成效的充分认可，也意味着这1000年名鸡的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踏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了第11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其中，丰华高科、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 申报的一种。

0: 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荣获广东省专利金奖。2026年广东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日前在梅州圆满收官，怀集县第一中学六名学子代表赵姓氏出征，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一举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斩获九项单项全省第一，其中三名同学成功入选省集训队，将于7月28日代表广东征战全国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5日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日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1到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24日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天仪48星等五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4日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4日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日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菜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夜景就算这里气球时针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今天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

0: 爱的你，今晚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7月1日，秦皇岛星战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拥有34年党龄的他，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年，始终坚守生产与研发一线，以党员先锋之担当，带领团队闯出一条航天玻璃自主创新之路。走入公司展厅，神舟飞船、嫦娥探测器、天宫空间站、天问火星探测器配套特种玻璃整齐陈列。一块块轻薄透亮的玻璃背后，是中国航天不断向前的足迹，更藏住卢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矢志报国、为国攻坚的初心。这份初心源自多年前我国航天领域遭遇的技术困局。航天玻璃是航天器不可或缺的护身海甲。2000年卢勇创办星战公司的时候，我国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也就是参试二次表面镜基片，完全依赖进口。国外技术封锁，价格垄断，成为了航天事业发展的难题。卢勇落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中国自己的航天特种玻璃，想要航天自主可控，就要自己肯硬骨头。创业初期条件艰苦，逼劫的作坊就是全部研发阵地，缺少专业生产检测设备，团队就自主改造调试。面对诸多技术空白，全员日夜反复试验摸索。卢勇牵头组建党员创新攻坚突击队，以身作则，坚守攻坚前线，日夜驻守车间，潜心钻研，历经700多日夜不懈奋战，他们成功研制出完全自主可控的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产品全面国产化。产品单价从进口的300多元降至30多元，大幅压缩采购成本，至今累计为国家节约外汇超10亿元人民币。攻克初代产品只是起点，紧盯航天轻量化、高性能发展需求，卢勇始终冲锋在攻关最前沿。2015年，为研发0.05毫米厚超薄油性抗辐照玻璃钙片，他带领党员职工顶住40多摄氏度的高温，奋战在熔炉旁，攻克了薄玻璃磨制、传递等多项难题。这款产品的问世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公司展厅，一面党员展示墙格外醒目，墙上张贴着党员们的宣誓照片，句句铿锵誓言，催人奋进。我是党员，我要爱工敬业，不断钻研。我是党员，我要带头立足岗位，讲奉献。卢勇说，设立党员展示场，既是时刻提醒党员铭记身份、砥砺初心，更是主动敞开监督窗口，让党员的担当作为看得见、可监督。在卢勇看来，党建是创新发展的根与魂，他坚持把党支部建在创新链生产线最前沿，建立党员带头搞研发、骨干带头攻难题的创新机制。在他的培养带动下，一大批青年技术骨干快速成长，成为企业创新研发、工艺升级的中坚力量。产品质量是航天事业的生命线，卢勇始终将党员责任与使命融入生产全流程。他经常说，航天产品无差不多，只有零缺陷。技术骨干党员陆梅说，卢书记对创新极其执着，对产品质量近乎苛刻，跟着他做，我们所有人都养成了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 二十六载坚守实干，卢勇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律己，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相继填补我国航天玻璃领域多项技术空白。他牵头研发的抗辐照玻璃钙片等产品，成功应用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等国之重器。星战公司连续26年实现航天配套产品供货零质量差错，成为

0: 过航天科技集团认定的国内同行业唯一合格供应商，以过硬产品为我国航天事业筑牢了特种玻璃防护屏障。卢勇说，企业走到今日靠的就是一种精神的支撑，为了国家要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为国家航天事业保驾护航要有担当，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如今星展公司拥有12项发明专利，小小的玻璃片在他们手中变得越来越薄，韧性越来越高，抗辐照性能越来越好，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卢勇说，只要国家需要，我会一直奉献到底。他将继续以一片航天玻璃为阵地，以匠心受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持续发光发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清晨七点，仔南机务段动车十分基地的模拟驾驶舱入面已经有学员操纵手柄模拟高铁驾驶步骤。58岁的薛军背着手站在操作台旁边看着学员练习。他的制服洗得有点旧，但领口好挺，皮鞋亦都卖得好灵。他说话不多，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望着。遇到学员操作不到位的时候，才上前两步，用带着仔南口音的普通话慢悠悠地点拨两句。嗱嗱嗱，起步要温柔，就要好似捧住一碗水咁，千祈唔好射出嚟。薛军曾经驾驶过29种车型，先后考取咗7本唔同速度等级嘅火车驾照，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四代机车，佢开咗41年，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呢啲荣誉，人哋唔问，佢从来唔提起；问咗，佢亦都系淡淡一笑。但有句说话他是经常挂在嘴边，手握刹车闸，心系坐车人。在薛军看来，火车司机这一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说蒸汽机车那阵没有培训体系，全部都是靠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弟，口传心授，摸爬滚打。41年，薛军将一个个土办法磨成了标准流程。他总结出内燃机车自由、电力机车起步、动车组防错漏等经验，频频优化行车方案，不断续写行车宝典。薛军的驾驶生涯入面有一次滑铁卢，他记了成世。2007年，仔南机务段选拔首批动车组司机，当时的薛军已经有多年驾龄，精通五类机车。他自信满满地报名，结果首轮考试就失利落榜，因为行业数字化发展太快，靠经验不能够再一招先食遍天。咁嗰段时间，薛军收工之后就去到十分车间上百次跟车对照学习。最难理解嘅区间控车模式，佢追住俾自己细成10几岁嘅年轻徒弟请教，连续一周记录近万条车载数据，画咗满满几页对比图纸。靠住新路铁路人嘅互帮互助，薛军终于系食透咗所有嘅知识点。3个月后，佢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咗全能司机。薛军跑车的时候最喜欢望着窗外的风景。20世纪90年代，仔南到磅埠的线路沿途，不少地方都还是茅草屋、泥土路，一落雨桥洞积水，村民就不得不冒险横穿铁路。后来茅草屋换成了红砖瓦房，又起了连片的2层小楼，乡间土路硬化成水泥路、柏油路，铁路亦都有了全线封闭防护。一年又一年，车窗外的风景悄悄在变。有人说火车司机每日对住的都是同样的线路，薛军却觉得自己每日看到的都是全新的中国。他跑了7100多趟列车，行驶400多万公里，运送2000多万名乘客。有人问安全行车的秘诀是什么，他想了半日说都没什么秘诀的，就是开车人要时刻想着坐车人。如今的薛军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港台上，他知道自己这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路行通，而下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条路行得更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几日前，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黄泉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0: 佢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在黄全英家门口挂住光荣之家牌匾，他亦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呢一位八岁老人嘅一生。1921年，黄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嘅藏族家庭。嗰阵时佢叫做桂香，幼年嘅时候就失去咗父母，饱受磨难。喺生前嘅采访中，黄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嘅佢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1: 红军打土匪是为了帮助穷人。我14岁就去参加红军，孭住枪到处跟住走，苦麻菜又食，野菜又食。
0: 长征路上，黄全英食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的时候，冻到实在顶不顺就烤火，但冻伤的地方一烤就会化脓。他的左脚尾指就是这样被鉴生冻甩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的耳边呼啸而过，他仍然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斩断索桥，大部队只能够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没办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几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了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黄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度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2: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0: 流落汶川后，黄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俾自己嘅女辍学武功，但佢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读书求学。平日里，他经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将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多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刘桂华说，母亲铭记住长征，国家亦从未遗忘她。家中珍藏的勋章是母亲革命的一生最好的纪念。
2: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周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0: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黄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没多久前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探望他，黄全英仲特登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黄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亦都令他爱不释手。刘桂华：
2: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嘛，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在过身之前，黄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由个女照顾，但好似穿针引线、整理衫裤呢啲嘢，佢仍然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同韧劲一直在佢身上保留。过身之后，大女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 隐功一世，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2: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啱过而立之年的狼街子翁，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打转，由初拉伸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地生了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形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4: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个是狼街子翁五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教给父亲和姑姐，再被狼街子翁看到入晒心。
4: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就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搣了一块面泥给狼街子翁，猜出了第一个面人。他只觉得知易行难，但耳边全部都是长辈的夸奖。
4: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那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狼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狼家的年仔实做到靓的面人，大人这样说，小小的狼街子翁也都是这样想。1956年，狼街子翁的爷爷狼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一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个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相片入面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狼街子翁巨大的激励。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狼街子翁从父亲狼志春的面上看到的是沉重。
4: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全城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5: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支接力棒狼街子翁接得心甘情愿。
4: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我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 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

0: 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服刑。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同蜂蜜调和，再一啲一啲咁差入颜色。呢、这个就系做面人嘅基础工作。玩住猜咗十几年面人之后，浪街子旭开始重新理解面人。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14年，浪街子旭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嘅身份，将面人带到咗法国巴黎。佢比当年远赴英国嘅爷爷年轻咗18岁，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喺爷爷郎兆安嘅《老北京360行》作品入边，浪街子旭揾到咗面人新嘅生命力。从普通嘅劳动者到风靡一时嘅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唔再系灰暗嘅陈旧嘅，佢成为咗新嘅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王侯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2: 先把这个
3: 醒面，
2: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
4: 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细个嗰阵曾经屏住嘅呼吸吹喺咗浪街子旭嘅面上，佢手中嘅接力棒亦都被更多嘅孩子睇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落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嘅时候，浪街子旭其实并唔完全清楚自己作出咗一个点样嘅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了。"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1: 系咪尽咗力？系咪瞓晒身？浪街子旭觉得答案都系肯定嘅。佢做咗好多爷爷、父亲曾经做过嘅将相，霸王盔甲上嘅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佢都做过唔少俾人笑嘅氹细路仔嘅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唔同嘅规则，祖孙嘅手冇机会相牵，但呢两双手以一样嘅姿态，抚上柔软而坚韧嘅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当初，浪街子旭猜咗一组祖孙相会嘅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香港太平山一隅，年过七旬嘅英裔收藏家贺奇斯，将自家居所布置得就好似系一个私人博物馆，古典摆件。

迹的工艺之美与美学变迁。出生在非洲苏丹的贺奇斯，小个时随屋企人来到香港，青年时代赴英求学。1978年26岁的贺奇斯从英国回香港从事会计师工作。一次在中环途经一间酒店的时候，他偶然见到苏富比拍卖行正在举办中国纺织品预展，琳琅满目的古迹绣展品瞬间吸引了他。贺奇斯回忆说，那一刻非常心动，算是一见钟情。他说那些灵动的针法、清雅的配饰、繁复的纹样和自己此前见过的艺术品自然不同。那阵时他收入有限，面对价格不菲的古迹绣藏品只能够驻足欣赏，但他与丝绸文化的缘分就此开启。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贺奇斯一边从事税务会计师本职，一边踏上系统性收藏中国织绣之路。随着收藏阅历不断加深，贺奇斯的收藏视野亦都愈发开阔。他不再局限于最初偏爱的色彩华丽明艳的宫廷锦缎，逐步将目光投向质感厚重古朴的传统地毡，还有镜套、绑腿等容易被忽略的小众纺织物件。贺奇斯说，自己的收藏从来都不是简单搜罗好看的器物，而是通过一件件残缺或完整的织物，还原一部系统鲜活的中华纺织文明史。多年来，贺奇斯的足迹遍布香港、纽约、伦敦、苏州、北京等多地拍卖行与古董商行，亦都经常有业内人士主动向他推荐藏品。他坚持亲自品鉴，不愿意错过心仪之物。朝夕与古迹物相伴，贺奇斯亦都是渐渐地跳出了文物本身，读懂了经纬间的中式文化密码。看到织物上中式特色的绣纹、覆纹等传统纹饰的时候，他能够快速解读其中祈福延寿、岁岁平安的深厚内涵。他说织物上的花鸟、穗兽、长纹等图案，搭配考究的色彩和丝线，藏住古人的美好祈愿、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半生收藏了几千件瑰宝，贺奇斯最终选择将全部珍藏留在香港，并承诺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份决定源自他对这座城市满满的归属感，亦都为了让中华纺织之美被更多人看见。按照规划，贺奇斯将在2034年完成近3000件藏品的整体捐赠。这一批收藏获命名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贺奇斯收藏，目前已经有部分珍品入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前闭幕的丝绸中国展是该博物馆首次集中呈现这批藏品，这些珍贵的纺织文物将陆续在更多展览中与公众见面。让丝绸文明跨越山海深入人心是贺奇斯的心愿，他经常开设讲座、撰写文章，亦都欢迎同好上门上宝，自愿当起策展人，推广中国纺织艺术。他说，丝绸是中国赠予世界的文明瑰宝，但如今不少人对古代织绣工艺了解不多。他期盼观众了解之后，既能够赞叹古人精湛的手艺，亦都能够读懂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感受华夏丝绸文明的独特价值。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下苦之人怎样才可以食出健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怎样可以排除下苦的情况。除了昨天所说的补充盐

0: 运同维生素，补充钾之外，另外需要注意嘅就系唔好暴饮暴食，少食冷饮啦。夏天一般情况下系比较热嘅，肠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而减弱，所以喺饮食方面就要调配好，有助于脾胃功能嘅增强。粗粮同细粮咧就要搭配住一齐食啦，一个星期最少要食三餐嘅粗粮，而肝同稀亦都要恰当安排。夏季以两稀一肝为之适宜，早上可以食啲面条啦、豆浆同埋粥。中午食饭，晚上食粥，热嘅时候可以适当饮些少冷饮同埋饮料，可以有一定嘅去暑降温作用。但系雪糕同雪条就要少啲食啦。另外，关于滋补方面嘅情况，夏季尤其系脾虚嘅朋友，应该采取益气滋阴、健脾养胃、消暑化湿嘅清补原则。饮食调养咧就要新鲜可口、性质平和、易于消化、补而不腻嘅各种食品。清补应该忌食辛辣生火助阳同埋肥甘油腻生痰助湿嘅食品，而阴虚体弱嘅朋友喺安排膳食嘅时候，可以食翻啲瘦猪肉啦、鸭肉、兔肉、鸡肉同埋清蒸鱼，呢啲都系含有优质蛋白质嘅食品嚟噶。而适宜选择到嘅食品就包括有苦瓜、绿豆同西瓜。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夏苦之人点样可以通过饮食嚟调理嘅夏篇，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

0: 有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2: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你第一次喺我生命出现，系1095日前。望两望，好似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唔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系一个好女仔，就算唔系我都当你系。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系佢当咗我系姊妹。

知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或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

0: 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0: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各位现场嘅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嚟到咗11:01啦，7月26日星期日嘅上午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天气方面嘅情况。播报一则咧，就系摄影师三防总指挥部摄影师气象局嘅一个提醒吓。咁啊，预计咧受到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嘅影响啦。咁啊，今日白天端州鼎湖高腰、广宁四会同埋高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余嘅地区有中到大。暴雨局部暴雨，咁啊平均风力咧就3到5级，阵风8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咁啊需要注意咧防御台风外围短时嘅雷雨大风啦，龙卷风对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绿化树木、高空作业同埋咧就江河湖泊交通作业等造成嘅安全隐患，需做好。台风强降水及引发嘅城乡积路啦，同埋咧就山洪、地质灾害等等嘅防御工作准备嘅。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如百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有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

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九四九，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3: 7:35啊，咁啊星期日嘅上午时间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则咧就摄影师三防总指挥部咧摄影师气象局咧提醒吓，咁啊预计咧受到咗咧就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嘅影响咧，今日白天端州、鼎湖、高腰、广宁、四会同埋高新区咧系有大到暴雨嘅，其余地区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风力3-5级。阵风8-9级，咁啊局部10级以上，咁啊需要注意咧防御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啦、龙卷风，咁啊对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绿化树木、高空作业同埋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等造成嘅安全隐患啦，咁啊需要做好咧台风嘅一个咧就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积路、山洪、地质灾害等防御嘅准备。大家留意翻咧，就系呢个台风方面嘅信息，做好相关嘅准备啦。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笑脸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经济回升向好答卷；肇庆推进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宁德时代加快布局大湾区换电网络，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投运。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4日，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拼经济、促发展、保稳定，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市发展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保持战略定力，开拓眼界思维。

0: 找准增长空间和发力重点，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好答卷，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的担当贡献。会议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的工作专注度和精力投入度，把经济形势研究深，把稳增长工作琢磨透，理清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方向，以目标任务倒排具体分工，层层传导压力，将工作重心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项目服务现场，形成全市上下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的火热氛围。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要坚决稳住农业压舱石，持续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一个个落到实处，形成更多实物增量，要抓牢招商引资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动能，要全力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形成小生规、规做强的良性成长梯队，要扎实推进统计质量提升年行动，提高统计工作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海关、供电、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机构的沟通对接，做好贸易通关、能源供给、金融支撑等工作，为经济发展赋能增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肇庆市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度工作情况，推进落实今年工作任务。据介绍，2025年肇庆高质量完成全年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任务，完成时效居全省前列，获省军区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表扬。2026年以来，肇庆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阳光规范、精准安置，全力推动年度移交安置工作提质创优。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移交安置工作极端重要性，扛起强军兴事政治责任，要严格对标对表要求，确保今年按时完成安置任务，继续走在全省前列，打造解决驻军三无问题的标杆，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佣工作再上新水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增落地站点，也是肇庆市首个标准化新能源换电站，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助力肇庆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据悉，巧克力换电站依托独特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打破传统补能模式，凭借灵活、高效、安全的换电优势，为新能源车主带来全新补能体验。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这种电池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然后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电，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0: 在换电体验环节，记者看到市民驾驶新能源车辆驶入专属换电通道后，无需下车，仅需在车内一键操作设备机械臂，便可精准完成底盘电池拆卸、满电电池换装全流程，单次换电时长仅约99秒，高效便捷。车主李先生：
3: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然后绑车的过程也是非常方便，一键操作，然后在车内直接就可以完成。
0: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适配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后续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拓展换电服务生态。肇庆作为大湾区连接粤西的枢纽门户，全省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重地，此次首站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外延伸，正式打通大湾区联动粤西的新能源补能新版图。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巧克力换电站，预计年底建成数量超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

0: 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1: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浪潮持续涌动，位于端州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内的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冲刺生产经营目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能全面释放，订单储备充足，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园区精密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稳步跃升的生动缩影。记者走进高峰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研发、质检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协同发力。工人们卯足干劲赶订单，抓生产，保交付，车间整体呈现火力全开的生产景象。企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高峰科技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经营业绩稳步攀升，销售额达2500万元，在首代交付订单量高达6000万元。同时多项意向订单正在稳步对接落实，后续增长动能持续蓄力。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润杰：
2: 今年上半年的发货量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优点是上半年接了很多订单，要到下半年才能发货。有两个大订单，都是一个合同都是3000万的，今年的销售额是突破1亿的，增长率今年应该比去年会超过30%以上的。
0: 充足的订单储备，稳健的增长态势，离不开企业长期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记者了解到，高峰科技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永磁机械设备研发和销售。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企业始终将创新作为核心发展密码，深耕稀土永磁装备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专利技术1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50%。在技术研发、产能升级、市场布局等方面积累了坚实核心优势。
2: 每年的利润的20%作为这个研发的专项资金，我的研发团队接近于30个人，研发的道路它肯定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些年一直把研发放在公司的重之之重，根据市场的需求那个不断的创新，不断去开发新的产品，因为一个企业有创新才有未来。
0: 良好的产销态势是企业深耕实业、坚守品质的成果，这也离不开当地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有力体现。
2: 肇庆的这个营商环境特别好，那个有困难，政府都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下半年公司应该是很忙的了，那个要多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吃货，不断的这个研发创新，产品的质量一定要做好，把客户服务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受其影响，25日夜间起，肇庆将迎来明显降水与大风天气过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5日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3米每秒。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外围环流直接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肇庆将迎来大到暴雨天气，过程伴有3至5级平均风力、8至9级阵风，局地短时风雨强劲。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提前落实各项台风防御措施，重点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环流大风引发的树木倒伏、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坍塌等安全隐患。同时需严密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户外作业、 水上交通及各类户外活动。

0: 需及时避险，全力保障人员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中暑进入高发期。肇庆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建军结合临床接诊情况，为广大市民科普科学防暑与应急处置要点，提醒重点人群做好防护，平安度过酷暑时段。
1: 对于我们轻度的中暑来说的话，我们那个一般的话，我们就首先要脱离那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尽快的进行那个物理降温，因为我们可以冰敷一下啊，吹一下空调啊，来吹一下风扇，尽快把那个温度降下来。还有补充那些电解质啊、葡萄糖啊。如果对于那些比较重的，如果出现了昏迷啊、抽搐啊、休克那些病人的话，我们就要尽快送到医院来处理。
0: 入伏以来，肇庆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户外劳动者、老人等特殊群体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医生建议市民日常养成主动补水的习惯，不要等口渴再喝水。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全方位做好防暑防护。
1: 特别是那些老人家、小孩子啊，或者那些孕妇的时候，还有那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那些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肾功能损害那些，要更加注意，因为他们的是基础。这身体比较差，体温调节中枢啊，功能就比较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些人要注意，一定要避免那个高温高湿跟通风不良的环境，要适当休息，补充水分、电解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丰开县农业农村局报送的丰开杏花鸡广东千年名鸡品牌跃升百亿大产业案例，荣获中国品牌优秀案例，并入选中国品牌优秀案例成果汇编。这份荣誉是对丰开杏花鸡品牌培育成效的充分认可，也意味着这一千年名鸡的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踏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了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其中风华高科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申报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荣获广东省专利金奖。2026年，广东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日前在梅州圆满收官。怀集县第一中学六名学子代表肇庆市出征，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一举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斩获九项单项全省第一。其中三名同学成功入选省级训队，将于7月28日代表广东征战全国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5日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日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一到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24日，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天仪48星等五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4日，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4日，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日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日凌晨发表声明。

0: 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嗱，喺北方年尾嘅腊月二十三咧就过小年，北京城道就家家团圆，上香敬酒，恭送灶王爷，希望佢上天就讲好事，回去天宫咧就降吉祥。但系喺京郊嘅路河驿，亦都有一班人聚埋，佢哋计嘅唔系好事，而系叛乱呢。佢哋要带俾京城百姓嘅，亦唔系吉祥，而系灾难。呢一班人就系杨喜隆同中三郎香堂嘅一班管事啦。喺半个月前，杨喜隆突然间转移，从省入边嘅鼓楼西街州府就嚟到咗路河驿。一嚟到呢处就封锁路口，封锁消息，严禁任何人出入。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同文华殿嘅管事太监王振邦呢，亦俾佢带埋嚟呢处。经过几个昼夜嘅密议，起事嘅计划已经大体定咗落嚟啦。小毛子参加咗呢啲秘密会议，掌握全部嘅情况，梗系想快啲翻去皇宫报信啦。但又冇法子甩身喎，况且起事嘅时间究竟喺边日呢？于是乎佢就想再探明白啲，所以就冇贸然行动啊。今晚嘅秘密会议系最关键嘅，亦都系起事之前最后一次大聚会。路河驿怡进院嘅正堂里头，明烛高烧，酒香四溢。杨喜隆啊，坐正正中间。各省嘅堂主同埋谋士、将军、提督、刀统环列四周，走过三巡，杨喜隆红光满面，兴奋咁企起身话：诸位诸位诸位，话俾大家一个喜讯，吴三桂已经喐手啦，耿精忠亦将福建巡抚范成毛捉起身，上之信仲扣押咗佢老豆尚可喜，同广东广西巡抚联名讨清。呢阵时，湘江以南已经唔再系清朝嘅天下啦。参加酒宴嘅人就即时轰动咯，有啲交头接耳，细细声议论；有啲就好快活咁大声讲笑；有啲拎住酒杯喺度沉思；有啲啊揞住嘴笑，气氛十分之热烈活跃。跟住杨喜隆就庄严咁宣布啦：我哋决定起事啦，有几件事。仲要同大家商议一下，请军师李先生讲讲。李柱就坐喺杨喜隆嘅侧边，呢阵时慢慢企起身，扫咗大家一眼。诸位，我哋就要竖旗起事啦，国号乃为大明，年号广德。出年嘅正月初一，就是大明广德元年，奉先王崇祯超烈皇帝三太子朱祁昺为主。人群中有一阵窃窃私语，外省嚟嘅堂主呢，就是知道有个朱三太子，但是从来未见过面。李柱心中明白，那时佢指住杨喜隆就讲啦：诸位请睇。正中高座的杨喜隆就是先王的三。

0: 三太子。自从甲申之变，李闯策攻陷北京，先王殉节之后，为韬晦之计，三太子改名杨喜隆。计起身已经有30年有多。太子周游全国，为康复大明，殚精竭智，呕心沥血。而家终于要起事啦。所以由今日起应该恢复正名。众人就冚声企起，向杨喜隆参拜。杨喜隆坐到正喺度受礼，洋洋自得。然之后佢挥下手，令众人归座，又示意李柱继续讲埋落去。起事嗰阵，以举火为号，由内廷、大佛寺、妙应寺、天文场祠堂、孔庙、景山东、鼓楼、钟楼、李卓吴墓、大钟寺、卧佛寺、烂面胡同同镇江塔，合计是13个地方，在半夜子时放炮点火，全城一齐喐手攻打紫禁城。为了便于识别，我哋做咗20000顶红帽，太监里头香堂会头目就有57个，佢哋已经提前发咗红帽㗎喇。有佢哋做内应，我哋实会一举攻入皇宫，夺下执掌乾坤嘅中枢。而家我哋要议嘅係几时喐手合适。请各位堂主将军畅谈己见，以供三太子抉择。有个留住小胡子嘅山东乡堂堂主就企起身大声话啦，仲使咩商量啫，哇做就做，即刻喐手啦嘛。哇，小胡子早就听到心惊肉跳，消息就传出去，如果啲匪徒马上喐手，大内岂唔系又要遭殃，唔得，要拖住佢哋。他略略想了一下，就企起身先向杨喜隆躬身行礼，又对大家团团作了一揖，企出来中间就讲了，三太子、军师同各位堂主，如果讲起事的时间嘛，今天就最好啦，够晒吉利啦，过小年啦嘛。杨喜隆就笑着插一句啦，好是好，怕嚟唔切啫。哦，咁就系喎。如果错过咗今日，就要另外选一个好日咯。三太子已经等咗30几年喎，千祈唔好求求其其啊。如果择错日，咁就手尾长啦。小毛子一边讲，就一边动起手指头喺度计啦。听日就系24，咁旧历24就扫屋，乌烟瘴气嘅，唔好。25。磨豆腐，哇一味转圈冇出路嘅，又唔得又唔得唔得唔得唔得。26去割肉，哇血淋淋咁更加唔得啦。27杀造鸡，本来都几好嘅，至金鸡叫名，正係应咗个名字，杀咗就叫唔成啦。28就把面发，嘿发到大大咁，一捻一个氹又点得啊。29灌黄酒，嘿呢日好喎，酒助英雄胆，就放开手脚打。太子，我睇29就最好啦，29啦。杨喜隆见佢将日子越推就越后，就起咗啲疑心，面口就难睇咗啲啦。嗰个军师李柱呢就城府极深嘅，佢都怀疑咗小毛子好耐，知佢不露声色，佢心諗睇嚟公开商议起事嘅时间唔妥当。不过好在兵不厌诈，求其定一个日子氹下呢个契弟呢。如果提前嘅，到时咪由自己话事。諗到咁，佢就行咗过嚟拍下小毛子嘅膊头讲，你系得嘅，有板有眼，左一套右一套。 我睇既然係推迟咯，就不妨再推后两日啦。大年初一京城皇宫都挂住庆贺嘛。到时我哋嚟个出其不意突然起事，等个康老三日长叹啦。咁众人哄声笑起身，个个都话好。小毛子鬆毛鬆翼，神气活现咁坐返落去位度，拎起杯酒咕声飲晒，就静听下文喎。个军师李柱清下声喉，啱啱想讲，忽然见到一个侍卫跑入嚟，禀三太子吴英雄嚟咗啊。杨喜龙一惊，吴三桂嘅大仔吴英雄点解会跑到嚟呢处呢？原来自从朝廷一落切凡嘅圣旨，佢就预感到末日临头啦。只因父王喺云南一旦喐手，皇上马上就会捉拿佢。点避过呢场灾难，顺利返返去云南呢？开始嗰阵，佢将希望寄托喺小毛子身上，想利用呢个双鸟间谍打通杨喜龙嘅关节，等中三郎香堂帮助佢脱身。但是后面内务府王敬跑嚟话俾佢知，讲小毛子呢系个用苦肉计打入嚟嘅奸细。但是杨喜龙仲未曾发现噃，就反而将佢带咗去城外参与喜事嘅准备添。吴英雄听咗虽然好吃惊，知佢冇乜所谓喎。等小毛子去阴下杨喜龙，对自己或者有好处添。但是当王敬话俾佢知啊，据内宫透露嘅可靠消息，王府宝处已经秘密投降咗康熙。哇，咁吴应雄先至知惊啊！是因王府宝处呢系父王家前最忠心嘅侍卫，手中掌握住无数嘅机密，再加埋佢有勇有谋，武艺高强。佢如果真系叛变咗，唔知自己走唔甩啊，对父王都威胁好大噶。佢真系唔敢相信呢啲系事实。即系谂嚟谂去，仲系觉得对呢个人宁可错杀，亦都唔可以留低，就唯有把心一横，用杯毒酒就毒死咗王府宝柱。即系咁一嚟，喺佢嘅身边就再冇一个可以保护佢嘅人啦噃。喺万般无奈之下，就唯有厚住面皮再去哀杨喜龙帮忙啦。不过今日佢亦唔系白茫茫咁嚟嘅，而系拎住吴三桂俾杨喜龙一封信。仲有嘅就是掌握住小毛子嘅老底，喺必要嗰阵就可以摊出呢一张牌，以取得杨喜龙嘅信任啊！所以虽然系仓皇出逃，知佢照旧装出一副镇定自若嘅神气，一入咗门口就大声笑住话啦：，哦，好热闹喎、啊！不速之客再次闯进三太子嘅香堂，多有得罪咯。杨喜龙企起身，求其笑笑，嘿嘿，额驸大人唔喺石虎胡同安居颐养，冲锋冒雪，轻装简从，嚟此荒僻小镇，不知有何见教呢？嗱，吴应雄已经掌握咗小毛子嘅老底，咁小毛子咪好牙烟，佢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随意瞒着，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响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经济回升向好答卷；肇庆推进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宁德时代加快布局大湾区换电网络，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投运。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4日，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拼经济、促发展、保稳定，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市发展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保持战略定力，开拓眼界思维，找准增长空间和发力重点，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155开局之年好答卷，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的担当贡献。会议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的工作专注度和精力投入度，把经济形势研究深，把稳增长工作琢磨透，理清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方向，以目标任务倒排具体分工，层层传导压力，将工作重心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项目服务现场，形成全市上下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的火热氛围，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要坚决稳住农业压舱石，持续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一个个落到实处，形成更多实物增量，要抓牢招商引资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动能，要全力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形成

0: 小生规规作强的良性成长梯队，要扎实推进统计质量提升年行动，提高统计工作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海关、供电、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机构的沟通对接，做好贸易通关、能源供给、金融支撑等工作，为经济发展赋能增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肇庆市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度工作情况，推进落实今年工作任务。据介绍，2025年肇庆高质量完成全年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任务，完成时效居全省前列，获省军区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表扬。2026年以来，肇庆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阳光规范、精准安置，全力推动年度移交安置工作提质创优。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移交安置工作极端重要性，扛起强军兴事政治责任，要严格对标对表要求，确保今年按时完成安置任务，继续走在全省前列，打造解决驻军三无问题的标杆，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佣工作再上新水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增落地站点，也是肇庆市首个标准化新能源换电站，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助力肇庆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据悉，巧克力换电站依托独特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打破传统补能模式，凭借灵活、高效、安全的换电优势，为新能源车主带来全新补能体验。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这种电池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然后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电，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0: 在换电体验环节，记者看到市民驾驶新能源车辆驶入专属换电通道后，无需下车，仅需在车内一键操作设备机械臂，便可精准完成底盘电池拆卸、满电电池换装全流程，单次换电时长仅约99秒，高效便捷。车主李先生：
3: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然后绑车的过程也是非常方便，一键操作，然后在车内直接就可以完成。
0: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适配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后续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拓展换电服务生态。肇庆作为大湾区连接粤西的枢纽门户，全省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重地，此次首站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外延伸，正式打通大湾区联动粤西的新能源补能新版图。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巧克力换电站，预计年底建成数量超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是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浪潮持续涌动，位于端州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内的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冲刺生产经营目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能全面释放，订单储备充足，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园区精密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稳步跃升的生动缩影。记者走进高峰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研发、质检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协同发力，工人们卯足干劲赶订单、抓生产、保交付，车间整体呈现火力全开的生产景象。企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高峰科技已全面。

0: 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经营业绩稳步攀升，销售额达2500万元，在首代交付订单量高达6000万元，同时多项意向订单正在稳步对接落实，后续增长动能持续蓄力。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润杰：
1: 今年上半年的发货量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优点是上半年接了很多订单，要到下半年才能发货。有两个大订单，都是一个合同都是3000万的，今年的销售额是突破1亿的，增长率今年应该比去年会超过30%以上的。
0: 充足的订单储备，稳健的增长态势，离不开企业长期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记者了解到，高峰科技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永磁机械设备研发和销售。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企业始终将创新作为核心发展密码，深耕稀土永磁装备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专利技术1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50%，在技术研发、产能升级、市场布局等方面积累了坚实核心优势。
1: 每年的利润的20%作为这个研发的专项资金，我的研发团队接近于30个人，研发的道路它肯定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些年一直把研发放在公司的重之之重，根据市场的需求，那个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开发新的产品。因为一个企业有创新才有未来。
0: 良好的产销态势是企业深耕实业、坚守品质的成果，这也离不开当地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有力体现。
1: 肇庆的这个营商环境特别好，那个有困难，政府都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下半年公司应该是很忙的了，那个要多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吃货，不断的这个研发创新，产品的质量一定要做好，把客户服务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受其影响，25日夜间起，肇庆将迎来明显降水与大风天气过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5日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3米每秒。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外围环流直接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肇庆将迎来大到暴雨天气，过程伴有3至5级平均风力、8至9级阵风，局地短时风雨强劲。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提前落实各项台风防御措施，重点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环流大风引发的树木倒伏、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坍塌等安全隐患。同时需严密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户外作业、水上交通及各类户外活动需及时避险，全力保障人员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中暑进入高发期。肇庆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建军结合临床接诊情况，为广大市民科普科学防暑与应急处置要点，提醒重点人群做好防护，平安度过酷暑时段。
2: 对于我们轻度的中暑来说的话，我们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就首先要脱离那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尽快的进行那个物理降温，因为我们可以冰敷一下吹一下空调啊，吹一下风扇，尽快把那个温度降下来。还有补充那些电解质啊、葡萄糖啊。如果对于那些比较重的，如果出现了昏迷啊、抽搐啊、休克那些病人的话，我们就要尽快送到医院来处理。
0: 入伏以来，肇庆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户外劳动者、老人等特殊群体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医生建议市民日常养成主动补水的习惯，不要等口渴再喝水。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全方位做好防暑。

0: 护。
1: 特别念那些老人家、小孩子啊，或者那些孕妇来说，还有那些有基础疾病的，因为那些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肾功能损害那些要更加注意，因为他们的是基础，这身体比较差，体温调节中枢啊功能就比较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些人要注意，一定要避免那个高温高湿跟通风不良的环境，要适当休息，补充水分、电解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丰开县农业农村局报送的丰开杏花鸡广东千年名鸡品牌跃升百亿大产业案例，荣获中国品牌优秀案例，并入选中国品牌优秀案例成果汇编。这份荣誉是对丰开杏花鸡品牌培育成效的充分认可，也意味着这一千年名鸡的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踏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了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其中风华高科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申报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荣获广东省专利金奖。2026年，广东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日前在梅州圆满收官。怀集县第一中学六名学子代表肇庆市出征，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一举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斩获九项单项全省第一。其中三名同学成功入选省级训队，将于7月28日代表广东征战全国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5日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日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一到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24日，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天仪48星等五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4日，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4日，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日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 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下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下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4: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其实是第几次和他相见，应否叫做爱语，对他有些意思，甚至想过明晚独处，是后来。

0: 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下苦之人怎样才可以食出健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怎样可以排除下苦的情况。除了昨天所说的补充盐分和维生素、补充钾之外，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少食冷饮了。夏天一般情况下是比较热的，肠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而减弱，所以在饮食方面就要调配好，有助于脾胃功能的增强。粗粮和细粮就要搭配住一起吃了，一个星期最少要吃三餐的粗粮，而肝和稀亦都要恰当安排，夏季以两稀一肝为之适宜。早上可以吃面条、豆浆和粥，中午吃饭，晚上吃粥。热的时候可以适当喝些少冷饮和饮料，可以有一定的去暑降温作用，但是雪糕和雪条就要少些吃了。另外关于滋补方面的情况，夏季尤其是脾虚的朋友应该采取益气滋阴、健脾养胃、消暑化湿的清补原则。饮食调养就要新鲜可口、性质平和、易于消化、补而不腻的各种食品。清补应该忌食辛辣生火助阳和肥甘油腻、生痰助湿的食品。而阴虚体弱的朋友在安排膳食的时候，可以吃一些瘦猪肉、鸭肉、兔肉、鸡肉和清蒸鱼，这些都是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品来的。而适宜选择到的食品就包括有苦瓜、绿豆和西瓜。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下苦之人怎样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的下篇。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0: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我们。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949，
2: 畅行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小英电台旅游之声。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你知唔知啊？最近我听翻你喺人民天桥买嘅嗰张打口碟，搭翻我哋以前成日坐嘅六路公交，望住深茂嗰个大钟，饮住支杯天葵，一直喺度发吽豆。我记得过年暑假喺西堤踢波，你一定会买支沙棘汽水俾我。你笑住话好中意喺西江大堤散步，睇住啲红星客船载住希望慢慢远去。我约你去南方踩雪剧，你话你要去儿童公园睇马骝山，喺乐园玩激流探险，你开心到就好似文明路嘅黄花梨咁，弥足珍贵。习惯晚饭后睇牌坊音乐喷泉嘅写意，习惯流连于骑楼街，聆听街坊嘅故事。一个人嘅记忆就系一座城，所以你会写诗去勾勒印象。你话如果有一日终要离开，至少仲有佢陪住你。

0: 你的年轮依旧在缠绕，留翳却敌不过恒河的嘲笑。终生老去的回忆如闪电般堆砌，浮光背后高诉着、沉觅着这座古城的旖旎气息。西江粼粼，不靓叠叠，白云里翠烟处，正是珍惜人家的万家灯火。虎啸半漠，沧海桑田，波澜尔、忽晓时，与老伯才发现，我对你是那么难离难舍。
1: 是啊，你写的诗我偷偷地背了下来，是不是很傻？话你知啊，现在已经买不到沙机汽水，红星号亦都冇再在西江出现过，星湖游乐园变成了一个大商圈，这座城市的巨轮以每日光速前行，它的变化有时会令我们感到手足无措，但是当公交靠站，我才发现新旧交替只是为了绽放它更夺目的美丽。

0: 藏着你。
1: 你知唔知啊？其实我一直都挂住你噶，肇庆。
2: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嘅灾害风险。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

0: 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
2: 降临后，
1: 爱在畅行949，
2: 爱意传递中。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孤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0: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明明你有雙筷，我有雙筷，點解仲要多雙公筷？當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經唔會覺得咁尷尬。乾淨又衛生，病毒冇攜帶，同口水再講聲拜拜。當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經會有種依賴。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風尚，講究衛生，處處受人愛戴。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

0: 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肇庆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6号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到中雨，局部暴雨。28号起，受季候风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

0: 强降水、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风险。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0: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亦都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漏低一个。二十几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漏低一个。来听报道。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宜村的文化礼堂里面，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宜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宜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宜村揸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边生产做得风生水起，仲喺全市率先进行咗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嚟到咗大陈宜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宜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留下一个，这个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亦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阵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怎样处理呢？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点样建？义乌将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同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咁李灶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灶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灶村青年创客孙树翼：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后

0: 察，首站嚟到李灶村，佢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灶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当前李灶村仲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灶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串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灶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灶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布农，以商强农，以城大乡，城乡互促，这个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到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965元。小商品不单止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摆造型的毛绒狗仔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静：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祥市，毛绒狗仔的衫等配饰就是这个工厂里面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当前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面，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 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村农场，四万几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冲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保肥一次完成。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二门两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同试验进展顺利。上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了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鲜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远针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心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等。
0: 今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近年来我国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重要内容，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推动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全贤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大约22500公顷，
3: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2: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和利用。海南因地制宜推进红树林修复，海口东寨港在潮水冲刷严重的区域，利用濠壳堆叠消浪掩体，河道清淤填高两岸，进行低滩造林。福建罗源县北山村近年来一边开展护花米草除植，一边引种乡土红树植物秋茄，生物多样性日渐丰富，不少游客来这里打卡，有力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维竹路红树林保护屏障广东完善省市法规规划体系，首创省级湿地条例红树林专章，湛江珠海配套专项立法，14个沿海地市实现红树林保护规划全覆盖，构建了完整的制度闭环。当前江门台山建成30公里滨海红树林景观带，常态化开展自然教育，为就综合治理海域环境，培育万亩连片红树林。深圳湾持续优化潮间带生态，每年可供近10万只候鸟停歇越冬。不少地方创新红树林加养殖加文旅融合模式，盘活生态资源，助力增收。近年来，我国仲积极开展红树林保护国际合作。2022年11月，我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 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筹建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包括编制全球红树林资源现状与重点问题报告，围绕蓝碳政策、市场机制、生态治理、社区参与和 AI 监测等内容开展研究，为签署国提供红树林数据汇总等科技支撑，举办六期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班，累计吸引来自30个国家的137名代表参加，促进了全球红树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搭建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最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最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海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此外，水利部今日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根据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7月26号8时至27号8时，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目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4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昨日完成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从北京返回香港。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见传媒时表示，这个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进行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意义。李慧琼说，研修考察行程紧凑，议员收获丰富，多位专家进行了分享，内容涵盖中央治国理念、发展战略、国家15规划制定、多个重要领域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们聆听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讲授，同时议员们实地体认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领域的发展，涉及民生、创科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有助于提升理职能力，使之既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又关注不同细节，包括社区和老百姓的需求。
7: 过去几天呢，立法会议员一同学习、一起生活，这一份是跨越不同界别和板块议员之间的友谊，大家都是非常珍惜。我们会更加团结，我们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阶段，亦都会继续是自我提升、加强学习，亦都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0: 李慧琼表示，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将认真总结这次学习经验。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号将到特区立法会进行交流，届时议员将分享学习体会，并学以致用，思考未来工作方向。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結束研修後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次研修行程質量高，行程豐富，有助於今後做好立法會工作。
8: 我們一定要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要

0: 要積極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協助政府作為市民嘅寒暑表咧。我哋一定要樹立好立法會議員嘅形象啦，亦都係要高質量咁樣去配合政府嘅工作啦。香港咧必定要積極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認為呢個係我哋嘅光榮，亦都係我哋黃金嘅機遇。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报告、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高等教育、将与入住的科技、人才同产业有机结合，使北都发展成为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陈茂波在文中提到，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亦正进行公众咨询。日前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上，超过80位来自规划、环境、社福、智库及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大家对北都发展充满期待。他介绍，目前北都内四个新发展区已动工，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未来十年将有约24,000个房屋单位及超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落成。北都各社区以15分钟生活圈理念规划，合理配置各类社区设施，市民步行或骑自行车不超过15分钟就可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在产业方面，陈茂波指出，北都将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000个新工作岗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已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落成。
2: 湾区观察，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一齐嚟关注香港持续擦亮留学香港品牌呢个话题。下边将时间交俾观察员晓东。
3: 香港高校近期喺多个国际排行榜当中成绩闪亮，5所大学跻身全球八强，首次有2所高校同时位列全球前20名，成为全球顶尖学府最密集嘅城市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在2024年施政报告当中正式提出培育未来人才，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去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留学香港专班，同时提出多项举措加强推广香港高等教育。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仲推出了留学香港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4: 一方面我们会举办承办一些国际高等教育的年会和展览会，另一方面我们都会主动聘船出海，组织我们的高等院校和我们部分的这些有条件录取海外的中小学的一些直资学校，就去海外去推广这个留学香港。
3: 近年来，香港持续引进全球顶尖科研人才，雄厚的顶尖师资力量持续拔高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准、办学质量和全球认可度。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海杰表示，高端人才的加入、国际化生源扩容持续提高了香港高校办学水平、全球认可度和吸引力。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为留学香港的吸引力持续加码。留学香港既可以近距离了解中国发展，对接庞大内地市场，又可以凭借香港学历、国际化学习背景申请海外名校、入职跨国企业，仲能够享受大湾区人才引进、落户等多重政策红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
4: 咁而未来咧，对于香港咧，用好我哋而家高等教育呢个优势啦，去发挥呢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一个重要嘅桥梁角色咧，中央政府系俾我哋好大力度嘅支持，都系令到我哋咧香港喺发展我哋成为呢个国际教育中心、创新中心同埋人才中心呢啲方面咧，系做咗高速嘅发展。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 广深改扩建项目穗莞段首次主线交通转换今日顺利完成，项目建设至此迈入全新施工阶段，作为连接广州、东莞、深圳的通道，广深高速日均车流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本次交通转换路段全长 2.7 公里，分两次实施，首次将广州方向车流转至扩建侧，第二次计划在8月上旬将深圳方向车流转换至原广州方向车道。两部转换完成后，工程将为关键线路 D8 高架桥、旧桥拆除改造腾出施工作业面。广深改扩建项目穗莞段全长约71公里，是交通运输部第一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亦是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路网通行能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消息话，俄军当日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刚果金总理图卢卡24号在伊图里省表示，目前应对疫情所需资金整体已不存在重大缺口，核心难点在于如何确保后勤保障全部到位，包括实验室、供水、供氧、救护车、遗体安全安葬所需设备等。他还说到，刚果金研究团队正在加紧研发针对本地报招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疗法，力争在未来数月内取得成果。
2: 记者日前了解到，葡萄牙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的托里什韦特拉什发掘出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这一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海甲的恐龙。这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2.5米。研究人员初步判断其可能处于幼年或亚成年阶段。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6: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的
7: 印记。
6: 肇兴电台，
7: 肇兴电台畅行949，
6: 用音乐，
7: 用音乐
6: 走进你。

0: 交通快报。
1: 晚上嘅18:31，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星湖大道东往西，西环屋双方向车辆咧唔算话十分之多，红绿灯位置咧就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就要等等等噶。睇翻咧旁边顺安大道咧就车辆会较为多少少，东往西西环屋双方向车辆咧都系行得比较多嘅吓。咁啊，红绿灯位亦都系需要各位司机朋友俾少少耐性去等等等。建设三路东往西西贡东双方向车辆是比较好走的，西江大桥的南往北北往南现时双方向车辆也是比较顺畅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落了雨之后地面比较湿滑，所以就希望大家揸车一定要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的。好了，这次的交通播报到这里，长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2: 我搭巴。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讲讲，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说听我说，让我成全你的梦。 Cause without me 每处都是空，没有人能比我再更大。 So yeah, let me take your fly high。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跟住嚟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嘅《康熙大帝》第100集。
3: 上次嗰度五次有个心成日谂唔开，认为自己系不祥之身，已经连累咗两位清白痴情嘅女子啦，一个为自己出家。

0: 明珠嚟探佢，就讲起喺京郊大觉寺咧嚟咗一位活佛，乃系五台山嘅菩提法师嚟嘅。佢可以讲出一个人嘅三世姻缘噶。我哋不如去结识下咧。五士友就话啦：好啊，呢位活佛唔喺香火鼎盛嘅寺院度挂单，反而喺幽深僻静嘅古寺度住法，咁确实似一位高僧。好，就请佢帮我指点迷津啦。嗱，大觉寺呢就坐落喺京城西北台山侧边，同西山系遥相对峙嘅。喺金朝时候，呢度香火好盛嘅，可惜后尾遭到战火，只系留低一片残垣断墙，枯木烧心。巍峨嘅正殿已经破烂不堪，就剩翻南厢一排配殿，好似俾人略加修葺过。咁啊，为呢座寒荒冷漠嘅古寺咧，增添咗少少生气啦。五至友哋四个人去到寺门口就落咗马。唉，日几冇食过嘢嘅五至友啊，呢阵时已经气罗气喘，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对住周培公就讲啦：哎呀，俾你呃得我好惨啊！呢度边有咩活佛啫？周培公向住远处一指：呢，嗰度咪有个和尚咯。吴志友担高头一睇，果然有一个和尚喺配殿里头行咗出嚟，睇样啊四十零岁啦，身材瘦削，着一件木棉袈裟，里面着一套土黄色嘅僧衣，双手合十，企喺玉兰树脚口念佛号：阿弥陀佛，有缘居士嚟咗，我和尚就系菩提，愿引居士慈航渡海啊！哇，五次有听佢讲得咁巴闭嘅，咁即时唔瞓颈咯，嗰种事事认真、唔肯苟且嘅脾气又嚟啦。佢一向学问好杂，就几乎无所不通嘅。于是佢接住和尚嘅说话咧，就拷问起佛法禅理。佢两个人一问一答，好好倾喎。连周培公同明珠都听到眼光光，唔知佢两个究竟谁胜谁负啦。咁呢场别开生面嘅佛法辩论就进行咗半个时辰。五智友突然间双手合十，向嗰个菩提和尚施礼话：弟子愚昧无知，多成大和尚点化，甘心皈依我佛，愿喺大和尚堂下做一执佛头陀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居士既心明佛理，何以又如此愚不可化呢？有求于佛而入佛，终生不得成佛。你不能信心见性，唔做得和尚嘅弟子呀、啊？吓、啊！五次有一听就心头一震，又唔瞓颈啦噃。
1: 你和尚都系由凡人嚟啫，使唔使咁自大自尊啊？
0: 大和尚居住深山故居，仲系觉得对呢个人宁可错杀，亦都唔可以留低，就唯有把心一横，用杯毒酒就毒死咗王府宝柱。即咁一嚟，喺佢嘅身边就再冇一个可以保护佢嘅人啦噃。喺万般无奈之下，就唯有厚住面皮再去哀杨喜龙帮忙啦。不过今日佢亦唔系白茫茫咁嚟嘅，而系拎住吴三桂俾杨喜龙一封信，仲有嘅就系掌握住小毛子嘅老底，喺必要嗰阵就可以摊出呢一张牌，以取得杨喜龙嘅信任啊。所以虽然系仓皇出逃，知佢照旧装出一副镇定自若嘅神气。一入咗门口就大声笑住话啦：
1: 哦，好热闹喎、不足之客再次闯进三太子嘅香堂，多有得罪咯。
0: 杨喜龙企起身求其笑笑：嘿嘿，额驸大人唔喺石虎胡同安居而养，冲锋冒雪，轻装简从，嚟此荒僻小镇，不知有何见教呢？嗱， 吴应熊已经掌握

0: 咗小毛子嘅脑底，咁小毛子咪好牙烟，佢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

0: 人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2: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949交通快报。
1: 晚上嘅8:01，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嘅方向咧，车辆咧就唔算话十分之多。西往东嘅方向咧，车辆会较为多少少啊。咁啊，再嚟睇翻旁边顺安大道啦，东往西双方向车辆咧就去到红绿灯位置咧，要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灯。再嚟睇翻咧，就西贡大桥南往北北往南咧，现时双方嘅车辆咧亦都行得比较顺畅嘅。咁啊，再次提醒下大家啦，由于落过雨嘅原因啦，所以咧地面比较湿滑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一定要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噶。好啦，呢只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向行，一路平安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
4: 宁
5: 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 Smile Again 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再次视频调度台风红霞防御工作，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张爱军到四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范工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5日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省防总于25日晚11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会商研判台风发展态势，进一步完善全省防御工作，督导重点地区强化针对性防御部署，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特别是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引导大家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坤明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惠州、汕尾、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风情、雨情、

防御主动障、攻坚障，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滚动摸排人员安全风险，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安置点闭环管理，严防人员擅自返回风险隐患区域。要严密防范灾害风险，紧盯削坡建房、山区道路、山谷沟口等关键区域和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水坝、堤防、泵站等设施，加强巡查抢护，集中力量重点排查前兆险情，做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等险情发生。要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处置，突出做好供电、通信、交通、供水等关键设施的抢修维护，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快速抢通受阻道路，清理倒伏障碍物，确保城市保持基本运转。要抓实民生物资储备调配保障，加大米面粮油、肉菜蛋奶的货源组织和备货力度，着力畅通物资运输通道，切实保障好城乡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要持续有力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短信、新媒体等多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广东台报道。7月2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并看望慰问高层次人才，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人才发展诉求，以产业活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张爱军先后同非南资源、同宇新材料、金田铜业等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产品销售、科技研发、增资扩产等情况介绍，并就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协同、人才引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感谢企业一直以来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聚焦再生资源利用、电子树枝研发生产、高端铜产品制造等优势领域精耕细作，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紧跟产业迭代新趋势，捕捉政策机遇新动态，开辟更多发展新赛道，努力塑造增长新优势，加强与地方产业协同耦合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肇庆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精准对接上级，汇企政策，落实企业遍访、常态化党政企沟通等机制，用好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全心全意为企业解决好用地、用电、用人等困难问题，千方百计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堵点卡点，用我们的服务指数赢得企业的发展指数。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深度协同，坚持以产兴城、产城融合，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拓展更多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让广大企业投资发展更放心，让各路英才工作生活更舒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同时周密细致做好当前台风红霞防御各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全面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6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我市全力做好防范台风红霞工作，及时转移低洼点、山边。

0: 房等危险区域群众。据悉，7月24日22时到25日22时，阵风超过11级有1站，超过9级有6站，超过8级有22站，最大风速为高腰回龙流村 28.6 米每秒11级，出现在25日19点16分。截至记者发稿时，我市端州区、鼎湖区、高腰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德庆县、怀集县、广宁县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7月24日22时至25日22时，我市午后出现中到强雷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 3.2 毫米，最大雨量为德庆高梁大寨村 44.5 毫米，其次为德庆高梁镇政府 43.0 毫米，高腰金利东坝村 36.5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德庆高梁 42.3 毫米，出现在25日16点到17时。当前江河湖库水情平稳，暂无河道超警、水库超汛限情况。当前全市 1.4 万多名三防责任人已上岗到位，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全市共转移低洼点、山边防等危险区域群众73人，广宁65人，鼎湖8人。此外，提前撤离林区作业、户外施工人员905人，广宁346人，高腰220人，德庆163人，四会155人，丰开21人。目前暂无收到险情灾情报告。全市共派出1251个工作组、4012人次，对在建工程、水利工程、削坡建防、地质灾害点、内涝点等开展再排查、再防控。水上防风方面，研判受影响地区的777艘渔船、1389名渔民已落实船回港、人上岸措施，关停7个渡口、11艘渡船。陆上防御方面，全市工地停止高空作业，有9个工地停工。截至7月26日9时，肇庆市星湖旅游景区包括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肇庆市儿童公园、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谷栈道森林公园等肇庆多个景区、公园及场馆宣布受台风影响26日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我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台风、强降雨影响期间，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均落实了至少一名主官留守统筹。全市2500多台370兆赫兹对讲机、517台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设备已全面测试，240支、9200多人抢险救援队伍整装待命，冲锋舟、橡皮艇、抽水泵等物资全面清点，确保随时可用。接下来，我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防总的工作部署，统筹组织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三个联系、五停等机制措施，强化巡查排查、安全管控、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做好防强风、防暴雨、防汛防灾各项工作，坚决打赢这场台风防御攻坚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机器换人，数据赋能，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布局智能制造，累计投入超 1.2 亿元，分批完成器物及车间智能化升级，高速灌装产线协作机器人中控管控系统落地投用后，车间用工大幅缩减，生产效率、企业产值同步大幅增长。记者近日走进企业器物及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传统流水线多人忙碌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全流程智能设备有序运转，高速灌装线上机械手臂自动完成抓取、装箱、码垛，智能配料系统可按预设指令自动称量、输送原料。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2: 通过这几年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跟设备厂的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从我最初入行一条线15个人到现在一条线3个人，当年我15个人能做到一天下来是25000只，到现在我3个人能做到65000只，甚至效率还可以更高一点。 而且

0: 弄装箱出来以后呢，品质的保证更完善一点。
1: 据悉，2020年至今，企业分批次推进车间智能化迭代，配齐高速产线、智能配料、机器人仓储硬件及数字化管控平台。今年企业再追加2600万元推进自动化改造，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改造完成后，单人产出提升2.8倍，人均生产效率上涨180%，企业整体年产值提升52%。
0: 只要5年能够收回人工成本的一些自动化设备，我们都愿意投，甚至我们都愿意去联合研发来做这些事情，努力让汽油机这个行业啊，成本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
1: 持续大额智能化投入，推动企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如今这座安全高效、竞争力持续增强的现代化制造工厂正稳步向好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5日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溺水是青少年夏季高发安全隐患，为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网，端州区木港街道爱心泳池延续往年成功经验，依托党来造福微时事惠民项目，日前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提供规范、安全、专业的游泳场所，以暖心时事守护青少年夏日平安。爱心泳池负责人温永志：
2: 我们每一个泳池的 保证有足够的救生员，如果小朋友自己结伴过来呢，我们是不会被入场的，一定要大人带着才可以被入场。
1: 据悉，爱心泳池还特邀肇庆市水上搜救队每月定期在泳池开展体验式防溺水专题教育。木港街道办事处公共服务办主任曾俊林：
3: 下来呢，我们呢也会结合游泳池的开放的经验，在我们辖区内的游泳池更多的去合作，探索一些比较新颖的合作模式，比如说发放一些游泳券啊，开展更多的一些防溺水的专题教育，未成年人更加的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自25日零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开放越车南下，新增50%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连日来，肇庆市各地持续开展百人进千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解读送到村组一线。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继续举行。当天，肇庆赛艇代表队锐不可当，单日斩获3枚金牌、1枚银牌。25日，鼎湖区肇庆新区第3届港人欢乐嘉年华在肇庆喜来登酒店举行。活动邀请400多名在肇香港同胞欢聚一堂，实地感受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融合发展成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于25日16时针对广东、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25日，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当地时间24日，法国内政部长发布通报表示， 今年法

0: 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25日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到气温达 40.2 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五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动听，
4: 动听，
3: 始于何时？
4: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3: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4: 畅行949。

摧毁我，其实我都有错，难自控怒火太多，凭直觉的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下苦之人点样先至可以食出健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继续了解一下点样可以排除下苦嘅情况。除咗琴日所讲嘅补充盐分同维生素、补充钾之外，另外需要注意嘅就系唔好暴饮暴食，少食冷饮啦。夏天一般情况下是比较热的，肠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而减弱，所以在饮食方面就要调配好，有助于脾胃功能的增强。粗粮和细粮就要搭配住一起吃了，一个星期最少要吃三餐的粗粮，而肝和稀亦都要恰当安排，夏季以两稀一肝为之适宜。早上可以吃面条、豆浆和粥，中午吃饭，晚上吃粥。热的时候可以适当饮些少冷饮和饮料，可以有一定的去暑降温作用，但是雪糕和雪条就要少些吃了。另外关于滋补方面的情况，夏季尤其是脾虚的朋友，应该采取益气滋阴、健脾养胃、消暑化湿的清补原则。饮食调养就要新鲜可口、性质平和、易于消化、补而不腻的各种食品。清补应该忌食辛辣生火助阳和肥甘油腻、生痰助湿的食品。而阴虚体弱的朋友在安排膳食的时候，可以吃一些瘦猪肉、鸭肉、兔肉、鸡肉和清蒸鱼，这些都是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品来的。而适宜选择到的食品就包括有苦瓜、绿豆和西瓜。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下苦之人怎样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的下篇。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
4: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4: 和惊喜。
1: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0: 生活
1: 生活
0: 有了色彩，
1: 音符
0: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0: 就会奏出旋律。
1: 昌行949，
0: 昌行949，
1: 令生活
0: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0: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
1: 爱在
0: 畅行949。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再次视频调度台风红霞防御工作，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张爱军到四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范工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5日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省防总于25日晚11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会商研判台风发展态势，进一步完善全省防御工作，督导重点地区强化针对性防御部署，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特别是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引导大家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坤明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惠州、汕尾、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风情、雨情、汛情实时情况和各项防御工作最新进展，向奋战在防台风一线的干部群众致以问候。他指出，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我省，这次台风登陆强度大，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台风带来的危害性、破坏性，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切实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

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广东台报道。7月2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并看望慰问高层次人才，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人才发展诉求，以产业活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张爱军先后同非南资源、同宇新材料、金田铜业等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产品销售、科技研发、增资扩产等情况介绍，并就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协同、人才引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感谢企业一直以来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聚焦再生资源利用、电子树枝研发生产、高端铜产品制造等优势领域精耕细作，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紧跟产业迭代新趋势，捕捉政策机遇新动态，开辟更多发展新赛道，努力塑造增长新优势，加强与地方产业协同耦合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肇庆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精准对接上级，汇企政策，落实企业遍访、常态化党政企沟通等机制，用好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全心全意为企业解决好用地、用电、用人等困难问题，千方百计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堵点卡点，用我们的服务指数赢得企业的发展指数。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深度协同，坚持以产兴城、产城融合，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拓展更多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让广大企业投资发展更放心，让各路英才工作生活更舒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同时周密细致做好当前台风红霞防御各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全面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6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我市全力做好防范台风红霞工作，及时转移低洼点、山边房等危险区域群众。据悉，7月24日22时到25日22时，阵风超过11级有1站，超过9级有6站，超过8级有22站，最大风速为高腰回龙流村 28.6 米每秒，11级，出现在25日19点16分。截至记者发稿时，我市端州区、鼎湖区、高腰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德庆县、怀集县、广宁县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7月24日22时至25日22时，我市午后出现中到强雷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3.2毫米，最大雨量为德庆高梁大寨村44.5毫米，其次为德庆高梁镇政府43.0毫米，高腰金利东坝村36.5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德庆高梁42.3毫米，出现在25日16点到17时。当前江河湖库水情平稳，暂无河道超警、水库超汛限情况。当前全市1.4万多名三防责任人已上岗到位，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全市共转移低洼点、山边房等危险区域群众73人，广宁65人，鼎湖8人，

0: 提前撤离林区作业户外施工人员905人，广宁346人，高腰220人，德庆163人，四会155人，丰开21人。目前暂无收到险情灾情报告。全市共派出1251个工作组，4012人次，对在建工程、水利工程、削坡建房、地质灾害点、内涝点等开展再排查、再防控。水上防风方面，研判受影响地区的777艘渔船、1389名渔民已落实船回港、人上岸措施，关停7个渡口、11艘渡船。陆上防御方面，全市工地停止高空作业，有9个工地停工。截至7月26日9时，肇庆市星湖旅游景区，包括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肇庆市儿童公园、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谷栈道森林公园等肇庆多个景区、公园及场馆宣布，受台风影响，26日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我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台风、强降雨影响期间，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均落实了至少1名主官留守统筹。全市2500多台370兆赫兹对讲机、517台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设备已全面测试，240支9200多人抢险救援队伍整装待命，冲锋舟、橡皮艇、抽水泵等物资全面清点，确保随时可用。接下来，我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防总的工作部署，统筹组织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3个联系、5停等机制措施，强化巡查排查、安全管控、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做好防强风、防暴雨、防汛防灾各项工作，坚决打赢这场台风防御攻坚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机器换人、数据赋能，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布局智能制造，累计投入超1.2亿元，分批完成器物及车间智能化升级，高速灌装产线协作机器人中控管控系统落地投用后，车间用工大幅缩减，生产效率、企业产值同步大幅增长。记者近日走进企业器物及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传统流水线多人忙碌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全流程智能设备有序运转，高速灌装线上机械手臂自动完成抓取、装箱、码垛，智能配料系统可按预设指令自动称量、输送原料。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2: 通过这几年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跟设备厂的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从我最初入行一条线15个人到现在1条线3个人，当年我15个人能做到一天下来是25000只，到现在我3个人能做到65000只，甚至效率还可以更高一点，而且自动装箱出来以后呢，品质的保证更完善一点。
0: 据悉，2020年至今，企业分批次推进车间智能化迭代，配齐高速产线、智能配料、机器人仓储硬件及数字化管控平台。今年企业再追加2600万元推进自动化改造，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改造完成后，单人产出提升2.8倍，人均生产效率上涨180%，企业整体年产值提升52%。
2: 只要5年能够收回人工成本的一些自动化设备，我们都愿意投，甚至我们都愿意去联合研发来做这些事情，努力让器物机这个行业啊成本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
0: 持续大额智能化投入，推动企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如今这座安全高效、竞争力持续增强的现代化制造工厂正稳步向好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5日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溺水是青少年夏季高发安全隐患，为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网，端州区木港街道爱心泳池延续往年成功经验，依托党来造福、微时事惠民项目，日前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提供规范、安全、专业的游泳场所，以暖心时事守护青少年夏日平安。 爱心泳池负责人温永志。
3: 我哋每一个泳池都保证有足够救生员。如果小朋友自己结伴过嚟，我哋系唔会俾入场嘅。一定要大人带住先可以俾入场。
0: 据悉，爱心泳池还特邀肇庆市水上搜救队，每月定期在泳池开展体验式防溺水专题教育。木港街道办事处公共服务办主任曾俊林。
4: 下来呢，我们呢也会结合游泳池的开放的经验，在我们辖区内的游泳池更多的去合作，探索一些比较新颖的合作模式，比如说发放一些游泳券啊，开展更多的一些防溺水的专题教育，未成年人更加的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自25日零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开放越车南下，新增50%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连日来，肇庆市各地持续开展百人进千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解读送到村组一线。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继续举行。当天，肇庆赛艇代表队锐不可当，单日斩获3枚金牌、1枚银牌。25日，鼎湖区肇庆新区第3届港人欢乐嘉年华在肇庆喜来登酒店举行。活动邀请400多名在肇香港同胞欢聚一堂，实地感受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融合发展成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于25日16时针对广东、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25日，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当地时间24日，法国内政部长发布通报表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25日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到气温达40.2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7: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好多细微变化。

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系好耐以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系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公偶然咁撞到嘅话，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啦。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咗，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其实有咩关系？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几咁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恒久？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

0: 半，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系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夜我的心志，快乐带点矜持，从一开始感激你成就故事，你赠我的心意，插入我的心事。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整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五中体育中心询问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畅行949。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住你走过。

0: 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全部却已经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与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再次视频调度台风红霞防御工作，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张爱军到四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范工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5日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省防总于25日晚11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会商研判台风发展态势，进一步完善全省防御工作，督导重点地区强化针对性防御部署，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特别是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引导大家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坤明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惠州、汕尾、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风情、雨情、汛情实时情况和各项防御工作最新进展，向奋战在防台风一线的干部群众致以问候。他指出，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我省，这次台风登陆强度大，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台风带来的危害性、破坏性，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切实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滚动摸排人员安全风险，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安置点闭环管理，严防人员擅自返回风险隐患区域。要严密防范灾害风险，紧盯削坡建房、山区道路、山谷沟口等关键区域和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水坝、堤防、泵站等设施，加强巡查抢护，集中力量重点排查前兆险情，做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等险情发生。要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处置，突出做好供电、通信、交通、供水等关键设施的抢修维护，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

筑抢通受阻道路，清理倒伏障碍物，确保城市保持基本运转。要抓实民生物资储备调配保障，加大米面粮油、肉菜蛋奶的货源组织和备货力度，着力畅通物资运输通道，切实保障好城乡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要持续有力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短信、新媒体等多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广东台报道。7月2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并看望慰问高层次人才，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人才发展诉求，以产业活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张爱军先后同非南资源、同宇新材料、金田铜业等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产品销售、科技研发、增资扩产等情况介绍，并就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协同、人才引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感谢企业一直以来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聚焦再生资源利用、电子树枝研发生产、高端铜产品制造等优势领域精耕细作，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紧跟产业迭代新趋势，捕捉政策机遇新动态，开辟更多发展新赛道，努力塑造增长新优势，加强与地方产业协同耦合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肇庆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精准对接上级、惠企政策，落实企业遍访、常态化党政企沟通等机制，用好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全心全意为企业解决好用地、用电、用人等困难问题，千方百计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堵点卡点，用我们的服务指数赢得企业的发展指数。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深度协同，坚持以产兴城、产城融合，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拓展更多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让广大企业投资发展更放心，让各路英才工作生活更舒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同时周密细致做好当前台风红霞防御各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全面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6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我市全力做好防范台风红霞工作，及时转移低洼点、山边房等危险区域群众。据悉，7月24日22时到25日22时，阵风超过11级有1站，超过9级有6站，超过8级有22站，最大风速为高腰回龙流村 28.6 米每秒，11级出现在25日19点16分。截至记者发稿时，我市端州区、鼎湖区、高腰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德庆县、怀集县、广宁县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7月24日22时至25日22时，我市午后出现中到强雷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 3.2 毫米，最大雨量为德庆高梁大寨村 44.5 毫米，其次为德庆高梁镇政府 43.0 毫米。高腰金利东坝村 36.5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德庆高

0: 高邀220人，德庆163人，四会155人，封开21人，目前暂无收到险情灾情报告。全市共派出1251个工作组，4012人次，对在建工程、水利工程、削坡建防、地质灾害点、内涝点等开展再排查、再防控。水上防风方面，研判受影响地区的777艘渔船、1389名渔民已落实船回港、人上岸措施，关停7个渡口、11艘渡船。陆上防御方面，全市工地停止高空作业，有9个工地停工。截至7月26日9时，肇庆市星湖旅游景区包括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肇庆市儿童公园、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谷栈道森林公园等肇庆多个景区、公园及场馆宣布受台风影响26日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我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台风、强降雨影响期间，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均落实了至少一名主官留守统筹。全市2500多台370兆赫兹对讲机、517台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设备已全面测试，240支9200多人抢险救援队伍整装待命，冲锋舟、橡皮艇、抽水泵等物资全面清点，确保随时可用。接下来我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防总的工作部署，统筹组织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三个联系、五停等机制措施，强化巡查排查、安全管控、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做好防强风、防暴雨、防汛防灾各项工作，坚决打赢这场台风防御攻坚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机器换人，数据赋能，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布局智能制造，累计投入超 1.2 亿元，分批完成器物及车间智能化升级，高速灌装产线协作机器人中控管控系统落地投用后，车间用工大幅缩减，生产效率、企业产值同步大幅增长。记者近日走进企业器物及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传统流水线多人忙碌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全流程智能设备有序运转，高速灌装线上机械手臂自动完成抓取、装箱、码舵，智能配料系统可按预设指令自动称量、输送原料。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2: 通过这几年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跟设备厂的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从我最初入行一条线15个人到现在一条线3个人，当年我15个人能做到一天下来是25000只，到现在我3个人能做到65000只，甚至效率还可以更高一点，而且自动装箱出来以后呢，品质的保证更完善一点。
0: 据悉2020年至今，企业分批次推进车间智能化迭代，配齐高速产线、智能配料、机器人仓储硬件及数字化管控平台，今年企业再追加2600万元推进自动化改造，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改造完成后单人产出提升 2.8 倍，人均生产效率上涨 180%， 企业整体年产值提升 52%。
2: 只要五年能够收回人工成本的一些自动化设备，我们都愿意投，甚至我们都愿意去联合研发来做这些事情，努力让器物机这个行业啊成本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
0: 持续大额智能化投入，推动企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如今这座安全高效、竞争力持续增强的现代化制造工厂正稳步向好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5日是第六个世界预防溺水日，溺水是青少年夏季高发安全隐患，为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网，端州区木港街道爱心泳池延续往年成功经验，依托党来造福、微时事、惠民项目，日前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提供规范、安全、专业的游泳场所，以暖心时事守护青少年夏日平安。爱心泳池负责人温永志：
3: 我们每一个泳池的保证有足够的救生员。

0: 如果小朋友自己结伴过来呢，我哋系唔会俾入场嘅，一定要大人带住先可以俾入场。
1: 据悉，爱心泳池还特邀肇庆市水上搜救队，每月定期在泳池开展体验式防溺水专题教育。牧港街道办事处公共服务办主任曾俊林：
2: 下来呢，我们呢也会结合游泳池的开放的经验，在我们辖区内的游泳池更多的去合作，探索一些比较新颖的合作模式，比如说发放一些游泳券啊，开展更多的一些防溺水的专题教育，未成年人更加的，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自25日零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开放越车南下，新增五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连日来，肇庆市各地持续开展百人进千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解读送到村组一线。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继续举行。当天，肇庆赛艇代表队锐不可当，单日斩获3枚金牌、1枚银牌。25日，鼎湖区肇庆新区第3届港人欢乐嘉年华在肇庆喜来登酒店举行，活动邀请400多名在肇香港同胞欢聚一堂，实地感受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融合发展成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于25日16时针对广东、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25日，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当地时间24日，法国内政部长发布通报表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25日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到气温达 40.2 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7: 每个新鲜
6: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畅行949，
2: 心随乐动，时刻感动。
4: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5: 早晨，早晨，早晨，7:32啊！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嘅上午时间，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欢迎你喺呢个钟数打开收音机，迎住朝阳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吓。咁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咁啊继续都会喺我哋嘅改版之前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呢、這个时间咧，继续都会喺呢一个嘅949嘅早上嘅。时间啦吓，咁啊7:30至8:00啦，咁啊都会再同大家继续咧就关注呢一个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吓，我哋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嗱，距离呢个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咧，就净系得翻半个月嘅时间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吓，或者有冇关注呢个省运会啊？咁啊，当前咧各项赛事咧都系如火如荼有序地开展啦。咁定于8月9日重磅启幕嘅呢个省运会咧，更加之系咧就万众期待。咁省运会咧就会喺茂名咧就开启啊。茂名整座城市嘅心跳，正喺度同省运会咧同频共振嘅。7月24日，省市主流媒体走进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咧，沉浸式咁样探访咧省运会开幕式筹备彩排现场嘅。我见到咧就彩排咧，亦都系有序地推进紧啦。咁啊，全员亦都喺度反复地打磨当中。咁啊，自7月15日彩排工作正式从场外转入到奥体中心室内馆以来咧，咁啊呢一场以南越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嘅文体盛事咧，正式迈入全方位全流程嘅实战冲刺嘅阶段啦。咁啊，媒体团现场观摩开幕式部分嘅节目彩排。近距离地咧就去解锁幕后嘅一啲筹备嘅细节啦，亦都沉浸式地去感受呢一场盛会嘅匠心筹备同埋蓬勃嘅活力嘅。咁现场彩排

青春氛围可以话拉满啦，咁啊朝气蓬勃嘅演职团队亦都成为咗咧场馆当中最亮眼嘅风景线啊！咁啊，本次开幕式参演人员当中95%以上咧就为呢个在校学生，咁啊呢一群年轻嘅学子咧都怀揣住咧就系热忱同埋呢一个嘅担当啦，主动去放弃暑假嘅休息时间吓，咁亦都系投入到呢一个彩排嘅工作当中嘅。目前开幕式彩排正是按照节点有序地推进啦，咁实行分时段、分篇章、精细化排练模式，咁各个环节咧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咁啊预计咧就会喺今日即7月27日咧正式进入到全场节目联排，开启整体合练嘅呢个模式啦吓。咁啊当然啦，就喺呢个舞台场馆里头咧。全身亦都增设咗立体舞台啦、专业灯光啦、空中威亚设备啦，以及超大嘅 LED 屏幕嘅。其实呢个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之前仲系粤 BA 茂名队嘅主场嚟嘅。整个嘅舞台啦，亦都相当之靓啦。本次嘅开幕式咧，佢哋嘅总导演亦都表示啦，重磅打造咧沉浸式嘅影像内容啊，咁啊将现场咧就会呈现咧就震撼嘅裸眼 3D 嘅视觉效果，咁啊真正实现咧人在画中画在表演中嘅一个沉浸式嘅舞台意境吓，彻底打破咧舞台同埋咧就画面嘅一个边界嘅。咁啊届时咧大湾区多家嘅知名科技企业咧。亦都会咧就加持开幕式嘅光影特效等等嘅创作，咁啊以前沿科技去赋能文体表演，咁啊用多层次立体化嘅一个视听嘅语言咧，去打造一场兼具高品质以及咧就创意新颖嘅沉浸氛围，以及咧就高标准开幕式嘅呈现嘅。咁啊当然啦，就根据翻咧就系一啲嘅剧透啦，咁啊亦都提出到咧就话咧呢一次开幕式唔单止系聚焦茂名本土啊，咁啊更加之系巧妙地融合咗咧就广东21座地市独有嘅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以及咧就特色风貌，咁啊汇聚成一场咧就气势恢宏、多元多彩嘅南粤文化大合唱啊！咁之外咧就。开幕式嘅深度咧，亦都系激活咗岭南非遗活力，咁啊，将一啲莺歌啊、高脚丝啊等等嘅精彩非遗民族元素咧，就融入到呢个舞台表演里头，亦都令到传统嘅民族文化喺现代光影当中焕发全新嘅生机嘅。咁啊，当然啦，随住啲省运会嘅热度持续地攀升啦，吓咁啊，亦都有好多啲周边文创产品推出咗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丽丽骑摩托车嘅冰箱贴啦，啊咁啊，一经上线咧就已经系咧就迅速售罄啦，啊，直接彰显咗呢一场咧省运盛会嘅超高人气、全民认可度，同埋咧就群众嘅号召力嘅。嗱，万众瞩目啊！8月9日举行嘅省运会开幕式，咁啊将会实现线下嘅沉浸式观演，以及咧就云端全景直播相结合。唔单止会邀请观众亲临现场去睇表演，仲会开启全新线上嘅直播通道啊！咁大家到时候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个嘅省运会嘅开幕式啦。咁今年嘅省运会咧开幕式。会喺8月9日咧，就喺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啊，就会咧就进行噶啦。省运会嚟啦，咁当然我哋肇庆嘅代表团啦，喺呢个省运会上面咧，其实都不断地咧就传嚟呢个好消息嘅。咁啊，包括咧就一啲项目啦吓。我哋肇庆咧，亦都系咧就收获咗咧就唔少嘅金牌，例如咧就喺7月25日进行嘅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嘅赛艇比赛当中咧，咁啊喺呢个广东国际蛙船中心啊，咁啊当日咧我哋肇庆嘅赛艇代表队咁啊锐不可挡，单日就斩获3块嘅金牌，同埋咧就1块嘅银牌啊！当日率先进行的女子甲组公开级2公里，即是2公里的双人双桨决赛当中，肇庆组合聂振雪和李子欣从

发阶段就已经确立咗领先嘅优势。咁啊，两人咧就掌频统一，节奏沉稳，凭借住最后500米嘅冲刺力，率先地冲线，亦都系攞低金牌。咁而呢一块金牌，亦都成为咗我哋肇庆代表团嘅第12枚嘅金牌啦。咁而随后进行嘅混合越组公开级2公里4人双桨嘅项目呢，亦都成为咗肇庆小将嘅表演舞台啊。咁包括呢谢恩琪、韦宇豪、黄春浩、刘梦雪4名选手配合，亦都系行云流水，以明显嘅优势再夺一金嘅。咁亦都攞低咗呢我哋肇庆代表团嘅第13枚嘅金牌啦，喺呢次省运会当中啊。咁而喺混合甲组公开级2公里2人双桨嘅项目里头呢，亦都上演呢就巅峰嘅对决啦。聂振雪咁再度呢就披挂上阵，同搭档常浩成啦，就喺激烈竞争当中顶住压力，凭借住强大嘅体能储备同埋冲刺嘅能力呢，喺后半程完成反超，咁以微弱嘅优势呢力压对手。聂振雪亦都加冕双金王啊。咁同样亦都帮我哋肇庆代表团夺得第14枚嘅金牌。咁而喺混合甲组公开级2公里4人双桨嘅比赛当中呢，咁由李子欣、韩明轩、李金浩同埋黄珠宇4位运动员咁组成嘅呢个组合啦，咁同样亦都系表现亮眼啦。面对竞争激烈，咁佢哋稳打稳扎、顽强拼搏，最终都为我哋肇庆队摘得一枚宝贵嘅银牌。咁喺度咧就要恭喜我哋肇庆嘅运动员啦！不断地咧从呢个省运会嘅赛场里头咧就传嚟好消息，我相信咧就好消息一定系会越嚟越多嘅。咁啊，呢个咧就嚟自省运会赛场方面嘅呢个资讯啦。我哋除了关注咧就系国际嘅体育资讯之外啦，咁啊当然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我哋省内嘅一啲嘅体育赛事啦。嗱，上个星期咧就因为台风嘅原因啦，咁啊包括粤超同埋粤 BA 咧，咁啊都系咧就延期进行嘅，咁啊会延续去到咧就系8月1日啊，咁啊粤超同埋粤 BA。粤 BA 第二回合的比赛即是决赛就会在8月1日的时间就在这个东莞篮球中心就进行。东莞队将会坐镇主场就对阵就深圳。而另外粤超的赛事亦都会延期去到就8月1日进行。我们肇庆亦都会坐镇主场就会对阵就茂名队。因为就天气的原因是吧，安全至上，所以粤超就跟你相约风雨之后，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不是？当然见到我们这个钟数，见到我们外面的天气都非常不错，也都希望台风远去，也都是就天气会好翻啦。但是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就台风刚过去之后呢都仲系会有一啲嘅大雨啊、暴雨啊等等会随时呢就会来临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持续做好呢就防雨啊。咁同埋呢就一啲嘅安全方面嘅准备啦。我哋期待呢就到时候呢、这个比赛会越嚟越精彩。咁当然啦，即系好多朋友都会关心就话以呢个赛事延期啦，咁票务方面嘅情况系点呢咁样吓。嗱，决定延期之后呢，其实粤超嘅组委会同步推出咗细致周到嘅票务安排嘅。咁已经购票嘅球迷呢可以保留球票至到新嘅比赛日使用吓。即系话你唔使理佢㗎，你留返到时8月1日你直接入场就 OK 㗎啦。咁如果你话唉 ,8 月1日我唔得闲㗎喎。是吧，我本来想着7月25日得闲 ,8 月1日不得闲的嘛。哦，那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在，其实就已经结束了，7月26号的22点前通过官方渠道申请退款。那么少量的退票亦都会在今日7月27号重新上架，并且就预约摇号抽签的。那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今日呢就呢一个嘅粤超嘅嗰啲门票呢就会重新上架

0: 嘅。如果你上一次比赛约唔到嘅话咧，咁你试下有冇机会咧，系啦，可以执漏成功啊吓。咁啊，大家就留意翻咧相关嘅啲票务嘅情况啦。可以关注咧就广东省足球协会嘅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就可以关注翻就系粤超嘅小程序啊，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微信小程序，咁啊进入到呢个小程序当中啊，去睇睇有冇机会就执漏成功啦。咁啊睇翻就而家我就已经点入咗去呢一个嘅小程序里头，咁但系咧就显示未开始预约啊。就未开始预约嘅，应该会喺7月27号嘅8点钟开启啊！我见到里面写住嘅预约通道开启嘅时间咧，就系7月27号，亦即系稍后时间，我哋节目结束咗之后，大家就可以咧就进入到咧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微信小程序，咁啊进行呢一个嘅预约啊！预约截止时间咧就7月29号嘅晚上10点钟。抽签时间咧就7月30号，比赛时间咧就8月1号。咁啊，大家留意翻呢一个嘅信息咯。咁啊，因为咧就会有少量嘅退票啦。咁啊，从而咧就会放翻出嚟俾大家可以进行预约嘅。咁啊，大家都揸紧时间啦吓。八点钟打后，今日嘅八点钟打后就可以咧就再次开启预约嘅。如果你上一次即系7月25号如果按照原定计划你是抽不到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机会执漏成功啦。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就其他的体育方面的资讯内容的。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继续听紧嘅系粤战体坛嘅节目吓，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喺度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啦，一路去到咧就系早上嘅8点钟啦。咁啊，喺篮球圈方面，如果你有关注 NBA 嘅话咧，都会好关注咧，就最近嘅一个资讯咧，就讲紧咧就话立邦詹士，喂，到底会决定加盟边一支球队咧？吓，41岁嘅 NBA 超级巨星立邦詹士，终于都喺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就有咗咧就答案啦吓。立邦詹士去边度？终于有咗答案啦。41岁嘅 NBA 超级巨星立邦詹士咧，宣布咧就自己将会加盟咧就费城76人咧，咁啊将会咧就联手咧就Embiid 啦、恩比特啦吓，咁啊包括咧就杰伦布朗啦，咁啊以及咧就麦斯啦，咁啊继续咧就自己个人嘅第24个嘅赛季嘅传奇嘅生涯啊。咁啊，立邦詹士通过个人嘅媒体亦都写到咧，佢就话：我以为赛季结束嘅时候就应该要画上句号，我仲未准备好宣布，我亦都知道自己需要时间认真做好决定，但系我几乎确信自己已经打完咗最后一场嘅比赛。上一次新闻发布会嗰阵时，好坦诚话自己需要审视内心，判断系咪仲热爱呢一项嘅运动。咁而依家佢话佢真系依然真心热爱篮球。而且仲有更多可以奉献嘅东西添。佢话刚过去嘅几个星期真系好特别，从来都未有过咁样嘅机会，完全唔知道下一步应该点走，但系可以真正花时间去思考。呢几个月同佢爱嘅人一齐度过咗不可思议嘅时光，共同寻找答案。呢个亦都系最后嘅决定，唔系为咗钱，亦都唔系为咗屋企人。到咗呢个节点，佢到底为咗乜嘢而战呢？咁样吓，佢话佢依然想付出。依然想努力，依然想拼搏，依然想竞争，想赢，想要再次品尝到夺冠嘅滋味。咁所以咧，佢相信自己能够帮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嘅球队。咁根据报道咧，就立邦詹士同76人签低2年$800万合同啊。咁第二年咧就为球员选项啦。 嗱，

然呢一个咁样嘅工资咧，确实就唔算高啊。对于立邦占士嚟讲吓，咁立邦占士嘅状态点咧？其实上个赛季咧，常规赛咧，场均亦都出战咗33.2分钟，攞低20分，系20.9分啊，6.1个篮板同埋7.2个助攻嘅呢一个还算不错嘅数据嘅。真系一切皆有可能啦，立邦占士加盟咧就76人，呢、這个可能都系好多朋友咧就意想不到嘅。咁但系点都好啦，亦都希望咧就阿占士咧咁喺新嘅球队里头啦吓，咁、能够咧就打得开心啦，系嘛？咁啊成绩方面咧，其实我哋老实讲就唔算话好在意嘅。好啦，咁啊睇完呢个篮球之后咧。我哋一起关注一下咧，就系中国女排嘅情况啊！7月26日下午，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嘅3-4名争夺战咧，就喺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咧进行啦。咁啊，中国女排迎战咧就意大利女排啊！咁啊，最终中国队1-3啊失利，咁啊攞低咗本届赛事嘅第4名啊！咁啊，比赛开始之后咧，中国队一着状态比较慢啲啦，咁啊一波嘅即系一传嘅波动咧，就亦都比较明显嘅，进攻端亦都难以形成咧连续嘅攻势，咁啊分差逐步地被拉开啊，16-25先失一局嘅，去到第二局，中国队及时地调整咧就攻防嘅节奏，加强发球嘅攻势攻击性，包括咧就庄宇山啊、黄傲千啊，亦都轮番冲击咧就对手嘅防线啦。咁啊，双方全程地紧咬比分，中国队顶住咧就系局尾嘅关键分嘅压力，咁啊以25-23咧都艰难地咧就攞低一局嘅，咁啊将大比分咧扳成咧就1-1平手啊。去到第三局，两队嘅比分交替上升，咁啊只不过咧就中国队局尾嘅机会把握能力咧亦都系不足啦，咁啊以22-25咧就再失一局。去到第四局，中国队嘅拦网口嘅防守嘅效果咧，亦都系减弱咗。咁所以嘅话咧，就进攻嘅失误亦都增加咗啦。咁意大利队亦都牢牢地掌握局势。咁中国女排13-25大比分失利。咁最终收获咗咧，就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嘅第4名啊。咁接下嚟咧，中国女排咧都会短暂地咧就调整。咁全力备战咧就8月21日至到30日啦，就喺天津举办嘅女排亚锦赛。咁本届亚锦赛嘅冠军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嘅参赛资格。咁队伍将会全力咧就向冠军发起冲击，争取第一时间去锁定呢个奥运直通嘅名额噶吓。咁希望咧就我哋中国女排咧就迅速地调整啦。能够咧就喺接下嚟嘅比赛里头咧，系可以获得好嘅成绩，从而咧直接晋级到呢一个嘅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会啊！早啲晋级，避免咧就夜长梦多吓、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

跟住嚟咧，我哋关注下咧就羽毛球方面啦。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咧吓，咁啊7月26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1000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咧就喺上周咧迎嚟呢个决赛日啦。咁啊，本站嘅赛事中国羽毛球表现咧，唔错噶吓。咁啊，亦都系攞低咗咧就混双嘅冠亚军啦，咁啊女双嘅冠军咧，以及咧就女单嘅亚军嘅。咁啊，混双赛场率先上演咧就国羽内战啦。包括咧郭新娃、陈方慧，咁啊对阵咧就冯彦哲以及咧就王东平嘅，咁啊双方苦战三局，比分咧就25-23、20-22、21-15。郭新娃同埋陈方慧咧韧性十足啊，喺关键分嘅把握上面咧更胜一筹，成功地咧就攞低冠军嘅。咁而冯彦哲以及王东平咧亦都收获银牌啦。去到女双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刘胜书以及谭玲亦都迎战日本的组合福岛由纪以及松本麻佑。这个圣坛组合可以说就攻防亦都相当之流畅，网前的施压亦都是就不断地被对手就压力，以21-14、21-19直落两局就取胜，亦都为队伍就再添一枚金牌。

在女单的决赛当中，陈宇菲亦都挑战日本选手山口贤，全场对抗亦都是节奏非常紧凑，陈宇菲多次尝试就调动对手，但是关键分就未能够抓住机会，最终18-21、16-21就失利，就收获亚军。随着今年最后一项的世界羽联超级1000的结束，中国羽毛球队接下来亦都将会全力去备战就8月17至23日就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世锦赛的比赛了。到时候就亦都会有一些的新的赛事去等待着中国羽毛球队去继续挑战的。比赛非常之多的了。至于中国羽毛球队的表现又会是怎样呢？我哋都继续咧就拭目以待啦。咁啊，接下嚟咧就最后睇埋咧就中国男篮嘅表现啊。咁啊，中国男篮咧就喺呢个海口团结杯嘅第二战咧就面对格鲁吉亚队。咁啊，虽然咧就开局落后，但系最终咧都系以74-63咧就击败对手。廖三零亦都获得咗全队嘅最高分啦，出战22分钟，咁啊12投7中，3分2投1中，罚球4投3中，攞低18分，咁啊外加咧就3个篮板同埋咧就1个助攻。咁啊除咗廖三零之外咧，就庞增伦咧亦都有咧就好嘅表现吓，虽然出战时间咧唔算长，但系亦都获得咗12分、3个篮板、2个抢断，以及系1个嘅盖帽。李宏权14分，6个篮板，何希玲咧就9分嘅。咁另外咧就小将李月洲出场嘅时间亦都有所增加啦，17分钟里头攞低2分，5个篮板，亦都传咗唔少嘅靓波。咁啊，从两场男篮热身赛嘅对手嚟睇咧，咁啊整体实力比到嘅强度咧，其实都唔算话特别之大咧。咁啊，男篮咧就通过呢一次嘅团结杯啦吓，亦都系搵搵感觉啦吓，咁啊对阵咧就唔同嘅，包括啲非洲啊、欧洲啊嗰啲球队啦，咁啊为接下嚟嘅世界杯嘅窗口期咧，亦都系做好准备啦。咁当然亦都锻炼下新人啦吓。咁啊接下嚟咧8月份啦，男篮嘅热身赛咧都会有唔少嘅，包括咧就喺我哋广东顺德咧，亦都会有几场嘅赛事咧就会等待住男篮啦。咁届时候我哋广东嘅球迷朋友都可以去到唔好几远嘅顺德吓，咁啊去睇睇我哋中国男篮嘅表现啦。OK， 时间嚟到咗7:57，咁啊亦都系就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啊。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啊，继续清晨7:30至8:00，咁啊都会有粤战体坛嘅节目咧，等待住大家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嘅资讯嘅。我哋听日再倾，拜拜。